0: 人无所不会犯你击鼓之力。快点啊，我们可要了，快点！
1: 你他妈的，他姑娘没财，你每天不拿三两三把，他说他会的，我他不发现你啥啥啥。
0: 闭嘴啦，无限了。
2: 我
0: 打回来，赶
2: 紧你啥
3: 啥。咋
2: 了？能不能给那你关？
3: 那给你，我
2: 我。现在老了，除非想到给那你关不？
3: 我来给你。
2: 那给你什么的？好了。
4: 我你不干，我你不干。
5: Ni wanasa yale kila siku ya Jumamosi kuanzia saa 5:30 asubuhi mpaka saa 6 kamili mchana. Karibu.